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！哎呦，
1: 急死我了！再。

这个我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喜欢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这首歌是蔡佳玲所唱的《冷静味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台湾哦，热天真激烈，闷热激烈的情形哦，大家拢有感觉。真侪人在热天的时阵啊，真容易汗水插插滴，臭汗酸味就足重的。臭汗酸味有当时啊，家己鼻无哦，但是呢，在身躯边的人哦，就真受不了。有人诶，直接甲咱讲，咱就真尴尬、真歹势。啊，那吼、哦，有个人咧较客气啊，唔敢讲，咱出咧愈来愈吼，互人隔离，愈来愈唔敢接近着人。安尼咧，人缘吼愈来愈歹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囡仔、小朋友啊，还是讲青少年朋友啊，当地活动力真旺盛、真旺盛诶，年岁，医生就提醒哦。老汗不但讲会造成着身躯的味吼、体味较重，那是讲无好啊做清洁保养咧，啊是讲汗水无较紧在七落打，容易诶汗汗斑、湿疹，甚至毛囊炎，即个皮肤诶病变来发生。都有一名哦，读国中诶青少年啊，伊呢除了读册以外哦，平常时啊就是爱甲同学斗阵诶，去拍篮球，每一届吼，拢会算甲安尼，规身躯汗。放学转去厝内了后吼，伊嘛无马上去洗身躯，无马上去换清气诶衫。最近哦，因为诶脚趾片哦，生出足侪圆形诶粒仔，互医生哦诊断讲咧，伊这是霉菌所引起诶汗斑。小儿科的医生表示吼，热天若一到啊，参像咱今日所讲的这个个案，这型的少年囡仔，拄啊在青春期的囡仔吼，就爱运动的囡仔吼，这种皮肤吼生出汗斑不舒服哦，都真多。因为咱台湾哦热天啊，高温，搁较湿啊，搁较湿，拄啊好是细菌甲霉菌。上喜欢的环境，上喜欢的温度，所以说每年到热天

猫很多皮肤发炎的病例，皮肤发炎的病例、有的是太过湿淡啊，感染汗斑还是湿疹，另外也有人因为是血液的感染所以引起皮肤来发炎、这也很多很多哦。医生在解释、各种造成到皮肤生裂啊的情形，那是部分的皮肤生裂啊，大多数是跟咱的皮肤的表面哦，有那啥物啊去糟蹋着皮肤有关系。譬如讲，流汗汗水哦，盐分呢累积在皮肤顶端，啊是皮肤的皮屑、皮肤表皮细菌，甚至吼、皮肤的油脂变质，这是局部皮肤生裂的原因。啊，那是全身躯生裂啊，就是全身躯的感染嘛哦。这个呢，可能是病毒、细菌、霉菌，甚至讲是寄生虫、寄生虫所引起的，较容易引起到全身躯的感染。咱的身躯吼、汗腺分布较密的所在比较较容易生裂啊，啊是汗斑，亲像啊国小的学生囡仔啦，啊是青春期的青少年，非常容易就看到皮肤出现着汗斑。汗斑呢，是因为霉菌所引起的。平常时啊，这些霉菌其实伊就寄生在咱的皮肤顶端的毛，啊是呢头毛，亲像啊在耳仔的头前后边。阿妈棍啊，还是手骨头啊，还是脚趾片哦，这些所在拢真容易生汗斑、生裂斑。讲这汗斑，伊的外形呢是平哦，有圆形的，还是不规则、无固定的形，出现着斑点。这个斑点哦，嘛是大大细细拢无固定，有的呢细粒的是像米这样细粒，啊有大粒的，大的呢像庄稼这样大。那有可能，汗斑呢，伊是霉菌感染的。汗斑呢，的色素吼，比咱的皮肤更加浅，而且呢，在汗斑生的所在有皮屑，就是皮表皮会痒哦，会痒。医生讲吼，汗斑哦，有可能会传染。汗斑嘛，真歹治疗，是不是？汗斑治疗了后，会个发作呢？这就跟每一个人的体质一个有关系啊。所以讲哦，那是哦，囡仔人啊，哦，尤其是国小的囡仔、青少年哦、青春期的囡仔，咱都爱特别大伊提醒，爱叫因特别爱注意个人的卫生，好、哦，这真重要的。一旦呢流汗吼，较紧呢，打汗，拭落干，还是呢去洗身躯，在这汗水洗洗，避免哦这霉菌啊在咱的身躯顶管生长。啊，搁有就是呢，汗斑是会当治疗的。汗斑治疗爱用抗霉菌的药膏，抗霉菌的药膏抹两礼拜左右啊，都有效果啊。头毛这部分嘛是尽量用抗霉菌的药啊来洗，因为啊，拄则咱讲过啊，汗斑所引起的霉菌哦，大部分拢藏在头毛这大家，所以那是有汗斑的朋友哦，洗头。都爱特别用抗霉菌的药啊来洗，因为有抗霉菌的洗发精，皮肤科有哦，咱唔通咧，我白买洗发精来用，去皮肤科去看医生，医生都会给你迄种的洗头毛的药剂，洗头毛的洗发精，然后内底有药啊的成分哦。平常时啊，一定爱注意着个人的卫生，爱清洁，爱保养，才会当预防着皮肤病。影响到汗斑。

0: 茸茸唱的歌，咪咪乱爱梦。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按今嘛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、专利的红景天萃取、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、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你们讲的，给你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。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你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明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

十粒1500块，素食的朋友会当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邓丽君唱的歌曲《命运之川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来讲哦，咱身体若不舒服，咱都会四处去找医生，甚至讲哦，接受着医生的建议来做检查。但是，若是做检查，佫找袂出原因，安尼呢？哦，都会予人误会讲是哦，单纯的心理的问题。心理的问题造成着规身躯的不舒服，那是到这个程度啊，可能医生就会哦，甲你转去精神科看诊。不过，即马有一个研究讲啊，忧郁症的患者经过着一段时间真打拼接受治疗，准讲忧郁的病情拢无法度有改善，这有可能哦是癌症初期。癌症初期哦，用忧郁的症状来表现出来。都一名65岁的女性，伊的腹肚痛疼，

足侪间个病院哦，拢查袂出原因，因为啊，伊心情足歹，食物件食袂落去，全身躯拢无气力、焦虑，佮有困眠障碍，感觉呢足无助个吼，心情有够差，佮想要自杀，即个症状哦，医生才转去哦身心科诊断，讲是重度忧郁症，经过哦。一年的治疗，哦，这个病人啊，真打拼，真努力来接受治疗。一年的治疗，活过哦，足侪种抗忧郁的药剂加药物，而且阿公心理治疗师呢，嘛介入治疗，病情诶，赶快拢无较好。后来哦，因为伊的体重足紧诶，降落啊足侪吼，体重呢减足侪，速度阁足紧诶。经过哦，内科阁经过进一步的检查，讲伊得着腰鞘癌。另外呢，有一名46岁有糖尿病的先生啊，因为伊的婚姻的困扰，厝内人哦，敢若甲伊的关系愈来愈生疏，伊出现着心情足歹，元气足无的，社交呢嘛哦，拢拒绝，定定哦，家己啊折磨家己。浸美家己食欲吼嘛降低真济，食袂落去，困眠嘛有障碍，啊，佮有自杀的行为。经过社工吼，嘛是咧带伊转去身心科去治疗，诊断嘛是重度的忧郁症。这个先生哦，这两年来呢，接受着身心科的治疗，几啊摆断院，啊，佮去门诊。持续拢有规律的治疗，嘛是用过足侪种抗忧郁症的药啊，啊嘛有哦，心理科啊，搁有呢，对伊的家庭哦，拢有关心着，拢有在治疗。但是吼、哦，同款哦，重度忧郁症哦，治疗呢袂起来哦，治疗困难。最近搁断院啊，断院突然出现着咽喉痛、声音烧声、吞物件哦。去戒掉，啊，佮有呢体重快速来减轻，经过着耳鼻喉科的会诊，佮进一步的检查，确定讲哦，伊是咽喉癌，即马是伫接受手术，啊，伫断言当中，有研究就发现哦，有一寡的癌症，癌症的患者呢，早期发病的症状哦，是忧郁出现。推论讲哦，这可能的原因啊，可能是哦，肿瘤本身啊，伊个呢分泌着荷尔蒙的物件，去影响着肾上腺素的分泌，过来影响着病人，使得病人产生着忧郁的症状。另外，肿瘤的细胞啊，所分泌的物质当中啊，有一寡哦，肿瘤基础蛋白。肿瘤基础两倍，也是吼干扰着咱大脑的血清素，干扰着大脑血清素接收器，就是去干扰着血清素的接收。最后呢，血清素接收器吼派去，啊是呢，血清素的量减少去啊，后来引起着忧郁症。咱知影真济款的癌症啊，初期是无症状的。是无容易检查出来的哦，真济癌症哦，是已经到第三期啊、第四期啊，才检查会出来。所以呢，真济人检查出来讲是癌症的时阵，拢是咧晚期迄个所在啊。啊，毋过依据着这个研究的结论，就是讲有可能的癌细胞已经哦在作怪啊。但是呢，咱即卖仪器、即卖科学啊，无法度确定检查出来。确定检查出来是癌症，所以呢，敢若会出现一寡忧郁的症状。当然吼，忧郁的症状啊，治疗拢无效，嘛是一两年了后的代志啊。啊，毋过呢，这个时阵啊，癌细胞吼、哦，经过一两年的时间啊，癌细胞呢已经啊大起来啊，喏、哦，癌症呢伊个进入去哦，搁较严重的改善啊。咱知影吼、哦，癌症、忧郁症加艾滋病，这是21世纪哦，人类三大疾病。那是讲不幸啊，得到其中的一种，

非常的痛苦啊。啊，那是讲吼，刚时阵哦，得到两种癌症啊、忧郁症啊、艾滋病啊，哦，刚时阵哦，得到两种，安尼对患者、对家属，甚至讲啊，对医护人员来讲诶，这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因此，第一摆诊断出忧郁症的患者，上好是哦，搁做一个啊鉴别诊断，哈、哦，就是呢，搁来做一个啊鉴定的诊断，尤其是哦忧郁症的患者哈、哦，第一接受到治疗一段时间了后，症状哦持续拢无改善，这都应该爱哦考虑啊，哦爱搁回头哦，转去过来较详细来确认讲身体健康的情形。即马哦，这种的情形，咱都爱会记得、爱注意的，以免呢错失掉一边治疗的好时机。

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要听的《一日情》，这是杨小平唱的歌。听众朋友，咱来讲，有一名24岁的小姐，伊的身高有160公分，体重是52公斤，这个高度是真标准的哦。不过伊感觉讲家己伤过大颗啊，所以呢，伊一直拢持续地减肥，常常有一顿无一顿，甚至讲哦，规工拢无食物件。结果有一天啊，伊突然间腹肚呢就痛疼。啊，个发烧、贫乏、呕吐，啊，较紧去挂急诊。经过检查了后，发现讲伊个胆囊、胆囊啊，内底有真济胆结石，以及呢胆细沙，就是哦，胆结石啊未形成，啊，足济细粒啊、细粒啊、细粒啊，那刷个结晶，伊个胆囊个壁。当然比啊，嘛变高啊哦，比正常的较高，而且还有水肿的。

严重，医生哦用腹腔镜手术替伊开刀哦，把这胆囊、胆囊啊切除掉，甲解除掉哦伊个痛疼以及扁白凹凸的感觉。但是呢，这个小姐啊，按迄阵啊开始就变作无胆的人啊。医生讲，这个小姐呢，伊可能是因为啊。胆囊拢无定时，甚至无食，所以伊个胆汁吼，一直在分泌，分泌伤久啊，伤济啊，即个胆汁拢无消化，拢无代谢，所以呢，煞结晶起来，变作胆结石吼。时间一长啊哦，本来是细粒啊诶结晶啊，时间一长啊哦，就变较大粒诶结石。胆结石诶形成哦，原因真济。大多数呢是跟体质的问题有关系，另外有的胆结石的病人呢，还会出现到腰子结石，还是呢身躯其他所在的结石，有人膀胱嘛结石，哦，这应该是拢跟体质有关系啦。啊，另外哦，咱即卖的饮食较西洋化，咱的民众啊，胆固醇超过标准的情形愈来愈多。胆固醇吼嘛是胆结石的原因之一，所以呢，即马胆结石发生率了慢慢增加。胆结石听讲哦，发作的时阵哦，有感觉的时阵哦，会足疼足疼哦，疼到互你弯腰徛袂直。咱的民众正常的状况之下，食物啊经过胃消化了后，即食物会来到十二指肠，胆囊哦。对，收缩、分泌胆汁，这胆汁是要来帮助消化油脂的食物。当然，咱若是讲吼，伤过度哦，进食无食物件，安尼咧胆汁真长的时间哦，一直咧累积伫个遐，无代谢、无动作，其中的成分啊，伊就结晶哦，对呢，结完哦，结晶起来胆汁。结晶，安尼就形成哦胆刷，啊是呢较大粒的胆结石。当胆结石啊是呢胆刷吼，卡伫胆管、胆管吼，就是呢胆汁要流出来，迄支管啊、胆管吼，阻塞着正常的胆汁的流通的时阵啊，佮加上讲肠啊道、肠道吼，肠啊道的细菌啊，伫即个所在。心中安尼呢，胆囊发炎就马上产生啊。胆囊发炎的症状通常是哦，正边腹肚顶面会疼，爱发烧，啊有黄疸的情形。黄疸的情形就是皮肤啊，啊是尿液是黄色的。另外啊，佮有扁白凹凸的现象。啊，讲医生讲嘛，有人吼胆结石。发作咧疼是疼伫腹肚诶正中央啊，即个所在。啊嘛，无一定讲哦，一定会有黄疸啊是发烧诶现象哦。所以讲啊，即胆诶问题，有诶人哦，甲胃疼、甲胃溃疡哦，在呢弄袂清楚、混淆，那是医生无经验，啊是无经过一寡仪器诶检查吼，嘛容易来错误判断。所以呢。建议讲，应该哦，把医生讲个清楚，上好是呢找专科的医生，譬如呢胃肠内科，还是一般外科的医生来诊断，安排抽血以及超音波的检查，才会当确定讲是不是胆的问题。啊，这胆囊发炎的治疗呢，无法度用药物来完全治疗好，主要用开刀的方式，将胆囊发炎的这个胆囊。切除，这是为着讲吼，要避免着细菌感染，避免细菌感染哦，佮继续来传过去，引起着佮较严重诶腹膜炎等等诶这疾病，威胁着生命。那是讲要避免哦胆囊发炎哦，上重要就是爱预防胆结石诶形成。建议讲咱平常时啊饮食爱定时爱定量，啊食较正诶、较清淡诶，避免也食关油脂诶食物。啊，若是讲已经有胆结石啊，啊毋过啊未发生着胆囊发炎诶，
这个时阵吼，饮食的保健

都爱搁较注意呀。啊嘛建议讲哦，每半年到一年吼，都去做一摆的定期的追踪，做腹部超音波，以免讲哦结石啊、早期、早期那去塌地打隆这个所在，就容易就形成打隆发炎，啊是呢打拱发炎。

听众朋友，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元气宝充站》，我是依安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随时都会当利用哦。欣赏一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。

0: 关专区。
1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3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？
2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3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2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7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6: 啊，你哪知？
7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6: 哈，这严重哦！
7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8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0: 阁无啥物代志通做，都会想到七龙唱的下酒。
1: 咱来讲，有一个读国中三年的少年的啊，伊的两只脚哦，在小腿，即大家出现真济红色的斑点。哦，一片哦，伊原本以为讲哦是单纯的过敏，啊无太关心，无太注意，无想到哦，突然啊，阿妈棍哦，嘛冒出一片的红斑，厝内人啊担心讲哦，伊这是健康出问题哦，就带伊去检查，这一检查吼，确定讲是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，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。医生讲吼，这是小儿、小儿啊，囡仔定定看到的疾病，大多数是无啥物大碍。但是血小板的数量那是伤过低，三万以下哦，都会有内出血、内出血的风险。这段爱赶紧来做治疗啊！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，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。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呢，这是因为身体莫名其妙产生抗体，啊，这个抗体呢结合着血小板的细胞，结合在血小板细胞膜的顶端，造成着带有抗体的血小板在脾脏这个所在啊，被哦吞食细胞啊吃去啊。引起着出血的现象，所以唔该，皮肤的表面啊出现了一片红斑，而且红斑其实是出血的现象。这种的病症，按红婴啊到青春期的少年的拢可能发生，尤其是两岁到四岁小朋友常常常发生，但是发生的原因还阁无清楚，比较甲常常。出现的是在病毒感染了后，病毒感染了后四礼拜，常容易有这种的情形，常容易有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，常容易身躯出血。在临床的表现包括讲啊，身躯出现着乌青、出血斑点，啊，佮有老皮血，有青分之高的胃肠出血。啊是呢，大脑出血嘛有可能哦。读国中三年的这个少年，伊的厝内人一度担心讲哦，是白血病、白血病。后来诊断讲是免疫性的血小板低下症，医生才讲哦，无啥物大风险，啊甲松了一口气，甲无遮尔紧张。经过注免疫球蛋白了后哦，这个少年呢？治疗了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啊！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解释哦，身躯的红的斑点哈，会按哦较用力的所在先出现，所以讲啊，第小腿即大家先出现，啊有三分之一会当自然的恢复、自然的康复，啊有三分之二哦，会个复发，正常的情况之下哦。血小板的数量是13万到40万，那是呢10万以下就是异常啊，这就是哦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啊。这个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哦，单纯呢是血小板的问题，但是在诊断的时阵啊，爱真小心啊，因为有真济情形，拢有可能是血小板无够。哦，譬如啊，红斑性狼疮、C 型肝炎、艾滋病，哦，拢有可能在验血的时阵发现血小板无够。啊，那是讲吼、哦、有贫血、发烧、脚酸、脚痛，这个不是典型的表现呢，一定爱搁进一步来做骨髓检查，就是骨髓的检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血小板低下有可能是全身躯型的。红斑性狼疮等等的主体免疫性疾病的前期的竞争， 所以一定要注意啦，唔通哦，伊安讲呢，身躯的皮肤有溃点啊，哦，有出血的情形啊，咱家己就以为讲，这就是啊，血小板低下症，无啥物大代志。那是红斑性狼疮，这是主体免疫性的疾病哦，这都吼真严重啊哦。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吼，血小板的数量啊。30,000以上就会当来应付着咱身体需要，那是30,000以下呢，就爱用类固醇，还是呢免疫球蛋白来治疗。30,000以下一定爱用治疗的方式啦。血液肿瘤科医生强调哦，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这是囡仔。细汉囡仔血小板无够，上定定看到的一个病因。因吼每个月啊，拢会拄着一个、两个的病人。虽然讲无需要想过头的担心啊，但是爱注意，注意讲出血的风险。那是出血严重啊，千万哦，千万多哦，爱较紧看医生啊，唔通哦，来当作无啥物大代志，身躯出血是一个危险的警告。

0: 这是张秀清加庄正凯合唱的歌《坚持的爱》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、醋橄榄油，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嘟棒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三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。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伊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醋橄榄油一箱6罐，3组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组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。100块，黑芝麻核藻膏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王水霞唱的歌《悲叹的洞箫》。来讲有一名16岁高中的学生囡仔哦，因为一早下起床的时阵吼，两只脚拢麻，麻甲袂行路，去看医生。医生在门诊的时阵发现哦，伊平常时啊，除了去学校读册、上课以外，暗时啊下课回去厝内，还是讲哦，假日伫厝内哦，嘛是长时间拢坐伫电脑头前。佮进一步检查诊断讲，伊是腰间盘痛出来所造成的，伊个脚会痛疼会麻。好佳哉呢，经过着复健来复健治疗了后，已经有改善啦。复健科的医生表示哦，大多数的腰间盘痛出的病人呢，是因为坐伤久，还是徛伤久，姿势不良，才造成腰间盘痛出。这个学生囡仔，就是在厝内使用电脑上网咯，常常哦，一坐落去就是2点钟久、3点钟久，而且呢，维持同一个姿势无变，后来就变作腰间盘痛出。16岁囡仔哦，腰间盘痛出哦。腰间盘突出的病症包括着啊，腰会痛疼，主要疼的所在是伫腰，以及咧腰较下面的这个所在，痛疼的部位呢较深。一般吼、哦、疼呢是钝疼、钝痛，就是讲吼、哦、疼的范围吼、哦、明显就感觉大面积伫疼。找袂到疼迄个点，哦，这叫钝痛、钝疼。阿妈有人会刺疼，阿妈有放射性的痛疼，放射性的痛疼吼，会疼到脚的所在。患者呢，先按吼臀部，就是脚掌背遮吼开始疼，慢慢呢，疼来到大腿、大腿的外边、小腿的外边，啊，个脚盘、脚底。一个脚枕头啊，常常输着患者哦，伫屈屈扫啦，还是拍卡枪，一个咧大小便的时阵痛疼，搁较严重。有诶患者脚啊，脚呢会出现着麻，吼，啊，搁有感觉异常诶情形。那些腰间盘痛。

去压迫着神经筋，时间若伤过久哦，可能会造成神经筋欠血、缺氧，啊，造成啊神经麻痹，啊，个肌肉无力，有当时哦会出现着摆脚，个呢脚痛疼袂行。福建科的医生就提醒哦，腰间盘痛出的患者，爱注意日常生活的保养，避免哦弯腰就来搬重的物件，以免呢病情阁恶化。那是咧拍电脑的时阵，至少每半点钟过都应该啊徛起来，行动行动，休困一下，换一个姿势，避免啊同一个姿势。坐伤过久，搁较积极哦，搁较应该爱做诶作为哦，就是爱运动，爱适度诶运动，爱来锻炼着脚只听肌肉。运动上好呢，就是游泳，还是做瑜伽哦，这是真好诶运动，对肩盘痛处哦有改善诶作用。腰肩盘痛处伫病痛发作的时阵哦，通常哦，会当用药物加上休困，都会当和痛疼的情形啊有改善。啊，那是讲有合并着脊椎神经根，就是人骨的神经筋去压迫着，造成脊骨神经痛，啊是呢，脚酸痛麻这些症状，会当用复健治疗。一旦讲啊。腰间盘痛出来，去压迫着神经哦，伤过严重，食药啊，还是做复健的物理治疗吼，拢无效果啊。安尼呢，就必须要做手术啦，开刀手术，才会当解除病痛。但是上好是卖动刀哦，卖开刀啦。上好是呢，有症状的时阵哦，赶紧去看医生，赶紧呢做复健，赶紧呢做。适度的运动来调整。

0: 暖暖东海花，这是七龙唱的歌。
1: 好，一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哦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好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3个月。
0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2粒，60粒装的，即马落价啊哦。现在降价了，原本880块，现在是680块。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。叶黄素680块一罐，
1: 还是有需要啊？2307-2855，2307-2855，跟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爱谈，祝福，祝福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-2855，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，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种过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说这边很赞，要试试看看无？
6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。

0: 好的，混油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，会造成头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1: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吸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2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，又是新年人啊！
3: 唉，成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2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，啊，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3: 唔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4: 五二七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。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：02-2836-3919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，明知伊是不切门规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1: 嗯，
0: 今仔这个天哦，唔知是冷还是热，我分不出来，
1: 搞不清楚啊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阿都
0: 如何啦？
1: 蒙蒙啊雨，
0: 哎，如何啦？
1: 哎呀，规工啊嘞，规工啊，蒙蒙啊雨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啊，闷，我是感觉闷闷的啦。
0: 啊，无如何个比赛哩？
1: 嗯，
0: 啊，落伤大个，有个比赛哩。
1: 有啦，咱这个乌山头水库吼，
0: 哦，
1: 加迄个啥物，咱们水库。
0: 哦，啊，加南华，
1: 五级差不多15%啦。
0: 即卖个水库，水库拢有水啊啦。
1: 有水，但是也无够啦。
0: 嘿啦，无够啊，但是，
1: 即
0: 卖慢慢个个落补啊。
1: 啊，天气无啥稳定啦，因为这方面啦，
0: 系
1: 啊，啊那落吼，尽量拢落咧水库安尼啦，啊无咧池内那落两个啊吼，落两滴啊都淹水啊啦，
0: 都淹那个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落死啊，
0: 对啊，看电视甲看报纸吼，
1: 嗯，
0: 你啊看到一片咧，咧新地啊，
1: 嗯，
0: 一间便当店嘛，
1: 嗯。
0: 啊！牙齿可能外泄吼，哇！啊，做做爆炸，
1: 嗯，
0: 爆炸啊！内底是工人吼受伤啦，
1: 嗯，
0: 迄嘛遭轻伤啦，
1: 还轻伤，
0: 嘿啦，
1: 嘿，
0: 啊，上衰落去啥呢？伊爆炸了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做规片片就倒按隔壁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结果隔壁迄两个阿婆都跌死啦，
1: 哦，面包店的诶，即头家头家。
0: 哎呀，
1: 这两个够衰啊！
0: 啊，便当店爆炸，啊，一个工人咧轻伤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结果迄壁倒着安尼崩落了后，
1: 嗯，
0: 两翁阿母咧隔壁迄个迄个人也无代志啊。
1: 嗯，
0: 啊就跌跌死。
1: 啊，这都变哪讲？
0: 啊，这你
1: 歹运啊！
0: 这是要叫赔，还是要安怎哦？
1: 哦，这爱哦。
0: 嘿，
1: 现在暂时地方政府先处理，
0: 嘿，
1: 然后就向这个便当店索

0: 客啊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你看有
0: 因为无处理好啊。
1: 对啊。
0: 这家属无处理好啊。
1: 隔壁的，隔壁的两个翁仔某人呀，那也无安怎。
0: 嗯。
1: 啊，怎壁倒成地路？
0: 嗯。
1: 隔壁的两个翁仔某人
0: 地地死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嗯，哇，你想。啊
0: 三间透天的厝吼，他们店面拢弄歹，
1: 对啊。
0: 但是有57间的厝拢受损。
1: 哦，讲安尼，
0: 崩一个安尼，
1: 崩一个安尼，比九里大地动吼，
0: 搁较吃力，
1: 搁较吃力嘞呢。
0: 嘿，
1: 嘿啊，
0: 连续崩十外个。
1: 啊，结果隔壁两翁仔某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人啊无安弄啊，啊都壁倒。
0: 啊！就透早咧困啊！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！听讲啦，听讲啦，是日时头啊，搁较食啦咯。
1: 哇！
0: 因为有一寡人上班啊，厝边隔壁来啊开讲啊，系啊，啊，所以，这代志要发生吼，互你
1: 一家属啊，头头厝啊，规间啊，这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声人叫变起来，
0: 嗯，
1: 诶，啊啊。那多对因店口过的人吼、
0: 嗯，
1: 多那对遐客啊，多端了多啊。
0: 这起码都要等候这个检查。
1: 监视人员吼，
0: 嗯，
1: 调查落啊，安尼就知影。
0: 监视啊，监视人员啊，来看是安那安那都会崩起来。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上水就隔壁两个阿婆。
0: 啊，搁有一挂迄车啦、奥多麦啦，弄个歪哥起出、嗯。
1: 啊，这你看。你看要哪
0: 背？背车背起来呢？
1: 哎、欸，爱背人哦。
0: 拢爱背啦。
1: 哎、欸，
0: 啊，都因无用啊好，无处理好，哎呀、啊，迄加速烫啦，搁有天然瓦斯啦，
1: 嗯嗯，
0: 天然瓦斯气呀、啊，啊，这到底唔知是天然呢？这加速崩起来，还是这
1: 龟烫？
0: 龟烫的崩的嘛唔知啊，起码都要监视人员去看待知啊。
1: 所以每一个户子嘛，这个家属拢是直接通啊对厝回来嘛。
0: 嗯，天然瓦斯啊。
1: 啊，所以你来讲，煮完的两眼源头你来个禁掉。
0: 嗯。
1: 哦。你若无禁掉，你讲了一间害了几片。
0: 嗯
1: 嗯嗯。嗯，拢在小心。
0: 嗯。
1: 啊，那边家你不是无代志爱别人呢？
0: 哎呦。
1: 哎呀。
0: 像这你敢崩？唔是你挑敢崩的，但是无小心敢崩的嘛是爱赔啦。
1: 啊，像迄个华人那个马太安呐、啊，
0: 嗯，
1: 马太安点燃嘞，哦，迄水燃嘞灌落来哦，哦，规片啊，变变起
0: 我嘞。对啊，都一阵啊雨，都用咩淹起来嘞啊。
1: 啊，淹到安尼，这中间，
0: 嗯，
1: 啊，华人农的伊敢要插潲哩，对。
0: 哦，迄地方政府来处理啊。
1: 诶、欸，
0: 嗯，
1: 啊。那个报告机，伊敢要插潲哩？
0: 嗯，
1: 这人都无啥写路用。啊，结果马太安尼，哦，个水安尼变变桥安尼，安尼垮楼呢。
0: 嗯，
1: 一个工地主任安尼叫楼哟，班皮大家讲哇，啊当，
0: 唔知千万倒去啊！
1: 哎呀，啊，结果这个工地主任哦，命真大啦。
0: 嗯，
1: 伊说冲到一个真大粒个石头哦。
0: 嗯、
1: 啊，去倒个顶头了。
0: 嗯，
1: 啊，倒个顶头，人
0: 啊，冒一个叉。
1: 没啊，人个无人机哦，都底下扫扫扫，嗯，那看到安有人啊，啊底下个叮当啊呢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做怎样叫救起来？哇，这命真大呢。
0: 哦，18点钟呢。
1: 哎、欸，
0: 叫冲去哦，伊头啊有用迄个。因咧工地咧联络个一种话筒嘛，
1: 欸、
0: 啊讲话救命啊呢，
1: 嗯、
0: 啊都无去啊，啊无去16点钟了后，哇，煞汹涌一个，就是因这个原住民的这個、部落的少年啊吼，啊去暗时啊去听到吼，伫个路咧行去听到迄、
1: 那個，嗯，有人咧化救命，
0: 啊怎紧招来带迄部落有一挂迄。较资深会用即个救援的人哦，啊，组成一组安尼去啊，去个报警、报消防的，啊，这消防人员哦，怎用迄、那个迄个无人机啊，迄、那个内底有影像， 啊，等下伫个顶管那里飘飘飘，啊照，哎、欸、照到有够照到迄个人影，
1: 嗯，
0: 爱着呈现红红的迄个形态安尼，啊，所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工地主任吼，伊。已经讲要记载袂掉啊啦，十六点钟啊嘛，啊浸咧迄个泥沼内底啊，啊迄、那个迄、那个。
1: 落关门咧。
0: 嘿嘿嘿，啊。

0: 迄暗土内底，迄足要救援足歹救的，你知
1: 道？落岗门。
0: 系啊，听讲安尼一分一秒安尼吼，豆豆啊入味，豆豆啊挖起，啊豆豆啊甲拖出来，拖来安尼、
1: 啊。哇，这庙够大。
0: 啊，这庙够大，啊，啊你要安怎讲？
1: 大水偌大哩，唔知甲冲去呢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啊结果伊跩。在吊伫咧一足大粒的石头顶头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哇，这庙够大。
0: 啊，摸一支的三马裤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，这哦、喔，可能因到市民公庙有保庇。
1: 有啊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拿一支三马裤就真好啊，你这。
0: 啊，不会沉落啊。
1: 系啊。
0: 系啊，都冲咧走啊。
1: 嗯
0: 嗯，
1: 伤人的命啊，就是安尼啦。
0: 嗯，你变哪讲？哦
1: 对啊，
0: 好运甲歹运就安尼差伫遮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有间哭着跋倒了，啊都错起来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人即个呢，叫老去安尼，
0: 十六点钟
1: 安尼。
0: 嗯。
1: 啊，安尼个救到起来。
0: 剩一个开门啊！哦。
1: 对啊。
0: 即个老公个万一一工吼，都差不多无开
1: 啊。个万一几点钟就去啊？
0: 嘿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所以讲即个好气啦。
1: 嗯
0: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、啊。
1: 哦丢了。
0: 嗯
1: 丢了。
0: 嗯
1: 这后摆伤会甲吸出来。讲就是这个啦。
0: 啊这嘛伫咧病院吼咧观察中啦。
1: 嗯
0: 对啊。嗯安尼有救着就好啊啦。
1: 对啦对啦。
0: 对啦。你还搁伫咧安尼。
1: 丢啊。
0: 嗯阿弥陀佛啦齁。
1: 丢啊。
0: 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。八六九二找六江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啊，咱的产品若要滴吼，
0: 嗯，
1: 都真正都爱买哦。
0: 嘿，要当来顾身体啊，
1: 嘿。啊，即马全面性的吼，即、這个生理拢无人介好。
0: 嗯，哎，啊，咱的产品是拢做信用的。
1: 嘿啦，
0: 加再弄一挂顾老主顾客啦。
1: 嘿啦，
0: 哎，安尼甲咱即个，胖，这个讲胖丢，
1: 不是啦，伊都是买两罐啦，买两罐啦。
0: 嗯嗯。酒也固定在吃啦，拢有固定在吃。
1: 我啦，这中间哦。
0: 嗯。
1: 安尼就讲，咱才有法度那生存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那拢定期会花的哦。
0: 哎。
1: 都无他生存啦呢。
0: 哦，当然咯。
1: 系啊。
0: 系啊，这那讲到无迄个哦，头家到面相无介好看。
1: 系啊。
0: 哎呀，
1: 无收到，哎呀，
0: 啊无面相无好看了，差不多准备要收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重点吼，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血通。啊，肺不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也真有效。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哦，都爱买顿来吃吼。咱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啊，这个马上拢会退化吼，啊，这骨头的变形啊，会驼背啊，敲骨吼，啊，骨头的容易支气啊呢。啊，所以讲这关节啊咧酸痛吼，咱这风清的养筋骨都要买顿来吃。带咱大波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、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这筋骨啊呢，吼。所以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都要买顿来吃哦。嗯。唔通等下我骨头啊咧酸咧痛吼，哇，都有较慢。啊，但是嘛未使嫌慢，因为你若无插面吼，伊不断伫咧退化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啊，所以讲你得爱不断甲伊补充啦，因为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啦，所以讲你爱不断甲补充、甲顾好，吼、哦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搁好，安全搁有效，啊，咱买回来吼都爱认真食，你若安尼三食四休，困得还搁顶来，吼、嗯。哦
0: 2999 8692

0: 这边来住下呢吼。
1: 哦，
0: 还
1: 暂时的，住久哦，对咱腰子啦、胃啦、肝脏拢会影响，
0: 拢都歹了了。
1: 对哇、
0: 啊。啊，你啊吃红参、养筋骨啦呢吼，规身骨甲你顾起来，人来讲都顾起来，这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单位嘛用。
1: 对哇、
0: 啊。哎呀、
1: 啊，体力无够啊，精神无好啊。常常安尼下雨啊，
0: 嗯，
1: 哦啊，年岁侪拢较容易疲劳啊，啊，咱这个关节啊咧退化哦，哇，
0: 嗯，
1: 你就知啊，行东往西都足无方便呢。
0: 不过那都无安怎吼，
1: 嗯，
0: 要叫讲开这两千块要吃哦，
1: 有较困难，
0: 无可能，困难
1: 开较袂落。
0: 伊拢想，
1: 单身
0: 啦，跳也跳哦，
1: 嘿，
0: 都健保卡摕来注射安尼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啊注射有效有效啊。啊，住落去哇！
1: 暂时有效啦，但是副作用真大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过来这中间啊，听见变咯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啊，所以你买前一摆你个吃好，第二个吃咱的红参养筋骨，你就感觉哦，真正呢，啊，我呢精神计真好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骨头中上哦。拢爱食素食安尼，
1: 对啊，那安尼软脚软手吼，都爱紧食，啊无手安尼无力，吼啊脚无力，啊你走路啊那安尼无力容易跌倒，啊手啊无力啊换物件换袂好势，哎嘛就无安全的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这红参的养筋骨紧买倒来食，
0: 二
1: 九九九八六九二。啊，咱有这个益可松啊，吼，啊，搁有这个养生梅、无掺粉的笋肉、苏果八条，嗨，你若讲有买，啊，咱就这精品哦，和恁选择安尼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有迄个什么，特别甲你介绍这個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伊这有欧米伽三，
1: 伊
0: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啊，这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个有 EPA、DHA 哦，对咱的脑、对咱血管拢就好，哦，诶，南极的这个所在，一寡老板咧都唔知啊，南极的所在就一年冬天拢结冰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个北极嘛是同款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从啊，内底的鱼啊，啊，个虾啊，你中间你讲。迄、那个天气安尼，因有法度人啊，伫遐生存安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即款就是啊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，搁有即个虾红素啊。
1: 没有。搁有鱼油。嗯。
0: 对血管啦，拢非常的好。
1: 嗯。
0: 绝对爱买顿来吃。啊，我安尼讲，啊，比如讲，啊，你讲安尼，啊，阮听啊，我两捌啦，都爱买顿来吃。哦。我咧食饭桌啊，遐顶头啊，拢放一挂滴，哦，啊，即嘛啦，坐时阵，哎，摕来甲摊两粒啊，都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两边多，你安尼摊两粒，啊，啊，你年久月深，你会感觉，哎，啊，我这样咧，身体哦，啊，食恁的这個产品的中间，安尼愈来愈好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有高度差、
0: 啊，来自高浓，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。哎、欸，甲这个虾红素，伊这种对脑、甲血管相当有帮助。啊，为朋友讲，哎呀，恁来个买了产品哦，啊嘛三分之啦吧，没有呢。
1: 哦，没看没啦，
0: 没
1: 看没登记啊，你。
0: 起码这种都要用买哦。
1: 嗯。
0: 你那买几大？啊，买两啊，啊有价值啊，好厉害呢。
1: 几啊千啦。按买两盒，咱都送一盒呢。
0: 哎、啊，
1: 好，找罗刚小姐。
0: 叫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咱罗刚小姐。

0: 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脉、肝、脾的细胞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成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吼、哦、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、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后尾火你若去走五脏入去哦，啊就真麻烦呢。
1: 嗯，都变成病菌啦。
0: 啊，我放尿往起去啊，啊闭起来塞安尼放袂出安尼。
1: 嘴大、嘴口、嘴臭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从肠啊火啦、胃火啦，这拢爱甲安尼甲处理淡杀。迄那掉伫咧体内吼，会产生了这病菌。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嗯，
0: 千军归一路，万兵啊啦归毒素。
1: 对
0: 哦，哦，什么兵也在中间发起，啊，都是那毒素。哦，
1: 嗯，
0: 所以红青五年解毒丸，今个买定来吃呢吼。啊，那个皮肤病哦，小麻烦。
1: 嗯，
0: 小毛病呢，不过大麻烦呐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所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加加入，哎，加入。无虾米迄路啊，啊皮肤嘛会加较水啊。
1: 你看像这热天哦，啊你若皮肤无好的人，三工两工就爱去看医生，看咧皮肤科。
0: 嗯。
1: 啊，唔是一抓就好哦，遐个要看咧足久，看咧几落抓呢？啊，好就过来，好就过来，足麻烦啊呢。所以讲吼、哦，那咱北来引起的这个火。哦啊，早晚咱这皮肤去哈，啊当然诶，安尼互你安尼不舒服啦，所以咱这个红青两个解毒丸哦，都买转来吃，解毒降火安尼，啊无安尼不舒服哦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熬夜无眠啦，啉烧酒啦，吼、哦，食东食西，哎，一天食三顿，啊，搁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，顿顿归腹肚，安尼蛮好。哦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啊，所以讲都爱买转来吃。
0: 啊、你火拿去调到北来吼，啊！你想哇，我那呢，嘴安尼黏黏啦，泡泡啊，人安尼，起毛起安尼，袂爽快安尼。
1: 嗯，
0: 火拿。

0: 大人都袂管我，
1: 嗯，
0: 我定在咧讲啊，从这个红星五里街团买顿来吃，北来火垃圾较清清的，哦，人也较快活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较袂安尼感觉呢，人安尼新鲜啦，嘴大嘴阔嘴臭呢，拢来，哦，红星五里街团清瓜个兼解毒，哦，会记找到江小姐紧甲注文安尼。2999-8692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作文。

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

0: 内脏的这一边，吼、哦、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防青的大功名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。红青的大功名，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功名，紧买回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即个目睭吼，白内障的人吼，去手术的人真多。
2: 对。
1: 啊，若该动若少，你都要。医生叫你手术，你来手术，哦，啊，手术出来了吼，等来你红星的大光明都爱吃，啊，你若无过吃这中间哦，后摆赶快你又过来啦。
2: 你甲你处理好了，你赶快嘛是一个个会退化。嗯，
1: 啊，咱红星的大光明哦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部甲你保眼，哦。把酒给你顾得好细好细，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紧甲买顿来吃。我拄只讲的，手术白内障人真多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手术了，哦，把酒我咧金闪闪，哎，金闪闪，哎，啊，你来个保养啊，你若无保养啊，这中间伊买过来啊。
2: 嗯，
1: 哦，所以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个气血。主因名目给你保管红星的大光明。

0: 最后的火车站，
1: 嗯，
0: 啊，啊，会记讲，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法国的，啊，還有那个珍珠霜哦，
1: 对，一罐600，哎，听讲要起价哦，
0: 听讲要起价哦。
1: 珍珠霜，咱这本来是一，
0: 一罐600啦，
1: 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啊，伊呢，伊要迄个内底迄个要加15毛出来，
0: 哦，
1: 变30毛诶，
0: 对啦，
1: 所以讲要起价。
0: 叫起价个，
1: 嘿，啊，这冇算起来，因为伊个量增加嘛，
0: 对啦，对啦，
1: 量增加安尼见到，见到我感觉是较少，嘿
0: 啦，
1: 因为伊增加一半个量出来啊，
0: 对啊，
1: 嘿啊，嘿啊，
0: 哦，啊，讲要提咱个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拢找乐康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乐康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4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流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嘛，即个时间就要互恁高音算卦啦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3，找方式啊。
1: 挂件中，
0: 爱什么歌，爱讲，啊，我就来找，放互你听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即个节目你要倒去找啦，还无得找啊你。
1: 那放歌，阮算第一名。
0: 第一名啦，
1: 系啦，
0: 对啊。
1: 无人替咱的地方咧。
0: 啊，即间来讲服务性质。欸啊，服务是服务齁，
1: 嗯，
0: 产品嘛都是爱销呢。
1: 嘛都爱好阮服务者。
0: 欸啊，那未销齁。
1: 嗯。

0: 我那会花伊呢？
1: 哦，对，嘿
0: 啊，嗯嗯嗯，啊，跟靠迄个诶电话里边吼，跟算卦，嗯，啊，我跟来找吼，
1: 啊，那要询问产品，找了江小姐。2999-8692啊，即马要给朋友献上点歌哈，诶、欸，来起床喽！

0: 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0: 嘿，
1: 我要点一条那个意见梅，
0: 意见梅，
1: 啊，搁一条白牡丹和花好唱，我你唱，
0: 哦，意见梅，啊，白牡丹明仔载了无？
1: 好啊，好啊，好，
0: 白牡丹明仔载哈，
1: 哎，意见梅是那个会议厅唱啊，
0: 会议厅呀。好，费一千唱歌袂歹，好，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2: 孟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2: 关键中啊，下面正常啊，
0: 哎呀，
2: 啊，啊，那个出票嘞，正常啊，
0: 那出，
2: 啊，嗯，那无，其他都无差，赶快来呢，
3: 啊，这话叫我邓贵啊，
2: 啊你好，邓大人邓贵啦，
0: 哎呀，邓贵啊。
2: 一条歌，
0: 什么歌？
2: 青春无第二摆。
0: 青春无第二摆。
3: 无第二摆。
0: 这像唱的啊。
2: 龙天丽个什
0: 么？哦，安尼我找看下，青春无第二摆。
2: 嗯，
0: 好好。
2: OK，
0: 好。
2: 好，哎，再再见。
0: 好，来你好。
4: 哎，孟姐啊，你好，建中好。
0: 嘿。
4: 哎，我土城姓罗哈。点一首啊，陈文兰唱的老歌《小路的春梦》。
0: 小路的春梦。
4: 嘿，
0: 小路的春梦。
4: 陈文兰唱的。
0: 小路的春梦。好。
4: 好，谢谢。
0: 陈文兰哦。
4: 嘿，对，陈文兰唱的。
0: 好好。赖太太哦。
4: 姓罗啦，嘿。
0: 赖女士。
4: 是是。
0: 好好。
4: 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
0: 好。OK， 来你好。
5: 你好，
0: 嘿， <Hey,
5: S 2> 我刚是忘记啊，
0: 嘿， hey, 你好，
5: 你好，
0: 嘿， <Hey, S 2>
5: 是谁？你忘记了？
0: 忘记了。
5: 你想看嘛？想看久嘞？
0: 你个讲鬼？你个讲？你个讲鬼个？讲鬼个？
3: 鸟啊哟！
0: 啊，哈哈，鸟啊哟！
5: 哎，
0: 哈
5: 哈哈哈，是你哟。
0: 你那给讲几句就听得出来啊？
3: 听得出来
5: 啊！
0: 嘿，啊，你啊，这久拢无消无息。
5: 你唔知你就是讲我唔知走去啊
0: 咧。嘿妹，唔知走去毕业倒诶。
5: 进去啊啦！
0: 走去毕业咧，鸟啊想啊咧。
5: 我敢进去啊！
3: 我是讲你用教伊啊啦。
5: 用教伊，要教伊对。
3: 嘿，教去房间啊来啊。
5: 哈
3: 哈哈哈哈！你早几年无打电话，你买你知无？
5: 这些年啊，我都搬所在啊。
3: 好好好，
0: 哦，
3: 啊，鸟刷新。我
5: 住伫这个淡水家里啊。
0: 哦，你今嘛住在淡水哦？
5: 淡水街新树正家。
0: 哦。
5: 啊，我有打电话落岗休假。
0: 安尼较清新哦，
5: 安。今嘛该要你做，啊，讲有啊，啊，你甲听你。啊！我就用暗，我就甲听。
0: 嗯。
5: 较暗，再甲恁听，听好卖啊有啊。
0: 啊，准有呀。
5: 有啦。会唱。无啦，我唔是听心机，我用手机啦。
0: 哦。
3: 啊，你好，咱
0: 淡水那边较袂啥会唱啦。
3: 你好，咱离开台偌久啊？
5: 真清。
0: 真清哦。
3: 咱离开偌久啊？
5: 阮大概头路呢。
0: 啊是哦，啊你现在做啊做啊？
5: 无，
0: 啊你唔是做阿妈，啊恁开开娶某，唔要做啊，哦，阿未做迄落。
5: 无啦，阿未啦。
0: 阿未生就对啦。
5: 啊，
0: 无
5: 要做啊，做啦，无啦。
0: 哈哈哈！哈哈，这娶某啊，遮紧个咧。
3: 你个娘，迄时间过了真紧吼。
5: 遮紧个咩？
3: 遮紧个啊。
0: 哦。
5: 啊，
3: 但
5: 是
3: 讲
5: 当先遮尼久啊，我是讲。昨昏我看到报告新闻，看到郑秀叶有无？
3: 哦，
5: 哎呦，啊，才想到恁啦！
0: 哦，才想到阮啊咧！
3: 嘿啦，
0: 嗯，
5: 吓嘿啦，
0: 嗯，啊无，
5: 真意外吼，
0: 真意外，
3: 嘿啊，真意外，
0: 嘿啊，
3: 嗯，哎，想了真唔甘呐！
5: 对哇，对哇，
3: 嘿啊，嘿啊，嘿啊，
5: 哎呀，人人生就是安尼啦。
3: 迄阵啊，咱嘛不去。配合噶唔是？
5: 啊，对啊，去配合。
3: 哎呀，去配合，对。
5: 哎呀，那个去配合，一改就去配合，一改先改买啊改啦。
3: 哦，对啦。
5: 唔捌过见面啦。
3: 对啦。哦，啊，你安尼离开阮遐久，未敢想呢。
5: 那也不

0: 上会上啦。会上我都无无迄个好多啥，都搬所在都
1: 无时间啦。
2: 哦，
0: 安尼啦。
1: 啊，有的所在听袂到啊。
2: 嗯，
1: 系
0: 啊
2: 系
0: 啊。
1: 你像淡水有的有的听，有的听无。
0: 用这手机我正听。
1: 啊、哦、吼。
2: 嗯，手机就听的啦。
1: 啊，有的手机也接触不良啊。
0: 对，你
1: 呢？会较慢一时啊，会登记，会登记，再个回复安尼。
0: 嘿。
1: 系啊，会到的朋友嘛是拢安尼听。
0: 真清哦。
1: 嘿，安尼吼。听
0: 啊，听啊，真清。啊，我有个。我头啊遐，我都有甲你敲电话，啊，恁拢无接。我计是讲，哎、欸，你敢毋是做现场诶？
2: 做现场诶啊！
1: 拢嘛现场诶。
2: 嘿、
0: 欸。那两个也真爱钱就对啦，
1: 嗯，足硬诶，足硬诶。哈哈
2: 哈哈哈。我那足硬过伊咩啊？
1: 足硬，大汉都足硬诶。
0: 看恁坐要站中啥呀？
2: 嗯嗯嗯。
1: 无啦，啊，都加减加减做啦。嘿啦，今仔今仔头壳叫空气啊！
0: 你空气哦，不可怜啦！
1: 哎呀，今仔头壳叫空气啊！
0: 了了啦！
2: 哎呀，啊你娘啊，拢无咧升温呢！
1: 啊，你讲有哩是？
2: 拢无咧升温呢！
0: 我乃无咧升，无咧升，我乃卡电话互你。
2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我顶面用手机啊卡呢，啊卡底是室内电话呢。
1: 哦，
0: 嗯
1: 嗯。
0: 哦，计足贵个呢。
1: 哦，对。嗯
0: 你跟你
1: 讲
0: 咧，我
1: 咪
0: 几
1: 啊
0: 百
2: 块
0: 了。
2: 嘿，但
1: 是，
2: 哎，那好紧，
0: 那要紧，不要紧啊。
2: 但好朋友，啊，你也不用用迄、那个，啊、用迄、那个什么赖卡。
1: 无赖袂开啦。
0: 赖我，你也无叫我赖啊。
1: 啊，赖咱可以嘛袂开啊。
0: 赖可以袂开的
1: 呀。哎啦哎。对啦。
0: 太严重，我唔知都无通啊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我这都最起码拢。拢用手机，无迄个室内呀、
1: 啊。哦，即卖室内就较少人用了。
0: 室内电话没有啦。
1: 哦哦。
0: 一人一支手机啊，你哪有咧？
1: 嗯嗯，即卖拢用手机啊，较济。
2: 哎呀，真紧哦。
1: 啊。
2: 嘿。
1: 今日你要听什么歌？
0: 哦，今日是听一个建中啊唱的歌。
1: 嘿。
0: 温和比起。
2: 温和比起好。
1: 好，哦，即个就久啊，吼。
0: 那是有闲，啊，再搁放一个啊，南蒙西无山。
1: 西无山，明仔载好不？
0: 好啊，好啊。
1: 好。
2: 好。
1: OK。
0: 今仔日先放一。
1: 温和。温和的。
0: 好不？
1: 好，先温和的啦。
0: 好啦。
1: OK。
0: 好。
2: 好。
0: 再见啦。
1: 好。
2: 哇。哦，啊，这娘，离开咱有够久啊呢。
1: 嗯。
2: 昨一阵啊去平湖，去平湖个打工。
1: 来你好，
3: 阿嫂，
1: 哎，
3: 你好，
2: 好，
1: 起来哦。
2: 我今日声有较好无？
3: 有哦。
2: 嘿啦。
3: 正常。
1: 啊，今日你咧话都知有声。
2: 啊，伊刚去刷掉了。
1: 刷掉你口口个刷。
3: 啊，那紧张个，
2: 哎，
3: 你今日变个帅哥只。
2: 哎啦，
3: 再
1: 搁食
3: 一
1: 个，搁食吼，搁食搁无啥，
3: 再食一支就好，
2: 食一支啦，卖食伤多啦，
3: 卖伤多，一支就好。
1: 那一支哪有够？今仔日就食两支啊，个嘞。
3: 是哦。
1: 嘿妹，趁我无伫个拢偷食，哎呀，食我个念。
3: 嘿，
1: 阿头
3: 无
1: 伫个，我去买便当就食，我去全年啊食，哎呀。
3: 嗯。
1: 我懂，真正实在。
2: 中阿婆，你今仔晓如何无？
3: 有哦，
2: 嘿啊，迄路
3: 啊！我阮迄路七点外出去行的时阵，都拢无雨。
1: 哦，啊，今嘛搁开始落啊！
3: 搁开始搁落，
1: 嘿啊！
3: 无讲介大啦。
1: 哈，啊，都白白叫安尼啦。
3: 有声。
1: 我拄啊出去外口有听到咧都。
2: 嗯，
3: 有啦。
1: 嘿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3: 今日听一个艾琳立港。
1: 艾琳啊，立港。
2: 要带艾琳那个跳港
1: 哦。嘿啦。
2: 好。
1: 要带阿良去跳啦。好，
3: 拜拜。OK，
2: 好，
1: 来你好，
4: 你好，王小姐，
1: 你好。
4: 我想要点一条迄个无奈的相思。
1: 无奈相思。
2: 无奈相思哦，好。
4: 会唱的哈。
1: 江辉，我知。
2: 江辉的啦。
1: 无奈相思，好。
2: 来，
1: 好。OK， 好。
2: OK，
1: 哎。啊，拍死，这通。这通叫我起派去。
2: 无啊啦。
1: 嘿。来你好。
5: 孟姐你好。
1: 你好。
5: 我会点一条 黄昏的小山轮。
2: 黄昏的小山轮好。你到位。
5: 我要忙甲。
1: 忙甲。贵姓？
5: 姓杨。
1: 哦，杨小姐。
5: 杨
1: 太太。黄幼的咧。
2: 黄昏的小山轮哦。
1: 黄昏的小山轮，好。OK。
2: 好，我今来找歌哈。
1: 好。
2: 我今来找歌。
1: 嗯。
2: 来。短途岭，精神类。

0: 王先生。我那天哎，那个忙出龙，哎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
1: 啊，哎，真正我个梦想，哎，是那个哈。

0: 拜中间这样去载载。啊那，啊我拢十天来你听啦，啊是讲
1: 拜卡
0: 啦，我卡就。
1: 这也是庙门的推拜。
0: 啊，啊你建中啊就拢人点，我才唔是点建中啊，建中人大概。
1: 我是呀，不管
0: 怎样，听个中，个中了个听，建中啊就老传个理啦。
1: 老金官没点在你身
0: 上，哦，
1: 那没跟你来离婚，
0: 哦，
1: 我领
0: 了，我领了，
1: 心点在天国，那买单来传你感谢的，就死这条路，死这条路，你敢有来干我？点在这个世界上，流乱要什么路用呢？愿不愿搁靠咯？愿不愿搁靠咯？我嘛无目屎淌流啊啦！

0: 我流鼻血了。
1: 啊，你讲翻什么？翻那个短路念经写的。哎呀，一年咱这写歌放歌报表的。
0: 哎呀，
1: 会写唔到的。
0: 好丢了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你要怎么讲？遐久唔办来选歌，啊，去个搞好唔丢，每个话迟到得来。
1: 哦。
0: 哎呀，
1: 个迟到来。哎，
0: 个话迟到来。
1: 嗯嗯。
0: 哎呀。
1: 哦。今日的歌爱紧爱
0: 紧哦，紧哦哦！今天双歌的人真多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主文的人啦，真多，唔知偌好。
1: 哈哈哈！哈哈！朋友啊，需要这个保养啊，啊，都咱这部中的这产品都拢做信用的哦。
0: 买顿来吃，
1: 买顿来吃。
0: 哎呀，身体安尼养健健安尼，
1: 对，
0: 哦，你食饱哩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，
0: 过来就买点，迄个鸡笼山鸡卵呐，
1: 鸡笼山鸡卵，
0: 哦，
1: 嗯。

0: 后摆咱会变好个人，
1: 嗯，较骨力做咧，啊，较平淡开咧，安尼就变好个。
0: 对啊，讲五十年了，咱大家拢会做好个啦，
1: 拢会变好个啦，
0: 嘿，拢会变好个啦。
1: 过五十年，
0: 系啊，嗯，
1: 安尼都百我我呀，
0: 嗯，
1: 嘿，
0: 诶，唔免甲讲百我我，
1: 哦，
0: 诶，
1: 嗯，
0: 后摆咱会变好个人就好啊，
1: 哦，
0: 那啊，我年龄干啦结婚输了尔啦，
1: 嗯。
0: 嗯，罗州的陈太太啦，
1: 嘿，
0: 嘿啦，
1: 俺都袂歹啊你，
0: 好、哦、来，
1: 嗯，
0: 一、那个望春风，

0: 满
1: 春
0: 风，
1: 这个歌是台湾的什么歌的？国歌，
0: 国歌，
1: 哎呀，哎，满春风哦，我老母嘛样唱啊，我记得啦，弹落来就好，嘛唱歌呢，唱歌还变贵啊呢。
0: 对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这拢朗朗上口啦。
1: 哦，对啦，
0: 嗯，
1: 今天双挂的人真多啊，你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迄、那个，阮的三病两灾嘛，吼，要割骨头啦，割目睭的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还是北来要甲清清好清气。
0: 广告，
1: 啊，阮的广告拢差二三十年拢啊，也无变卦。
0: 三病拢无变。
1: 对啊，
0: 嗯，
1: 所以你啊，食阮的三病拢绝对赞的一种的，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一剂有青春胶囊，哦。这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。啊，这你那边去一个专卖店哦，诶、欸，这那个买这一罐四十粒的，四十粒哦，千八块买不掉啦，
1: 买不掉啦。
0: 哎呀哎呀，
1: 啊，这么天空要起价的咧，
0: 嗯，
1: 也真舒爽啊，
0: 真舒爽啦。
1: 哎呀，
0: 因为伊本来十五亩的嘛，买买加增加三十亩，
1: 较大罐啦。
0: 所以讲。起一百块无过分啦，
1: 对啦，
0: 嘿，咱即阵大物件拢起价啊。
1: 那么第一人拢问洛江小姐啦，
0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嘿，来，
0: 啊，那讲伫咱的这個产品吼，赶快拢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公告完毕。
1: 这个无人休息，我找到啊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红粉的小商啊，就唔嘛扯掉啊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迄、那个伊应应那有上农村去？
0: 我唔知呢，敢那我哎，我找看卖哎。
1: 安尼啊。
0: 嘿。
1: 安尼好来。
0: 嗯。
1: 迄、那个无奈休息，先好落去。
0: 嗯。

0: 无咱会相思啦。
1: 嗯，
0: 这歌拢真好听啊！今日选歌的人真多咯，尽量甲你放互完啦。
1: 咱这来哦，梁先生《青春》无第二摆我找无呢。
0: 这个找无哦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。
1: 你个确认一下吼，是不是这个歌名？
0: 来，《
1: 青春》无第二摆。
0: 黄昏的小山轮啊。

0: 小山轮啦、
1: 啊。小路。
0: 什么人讲要小什么？
1: 永康街的谢太太啦，
0: 不对啦，已经有像
1: 龙川路
0: 才对啦。
1: 龙川路的，我找几包，
0: 变几包，我咧并无。龙川客还龙川客，
1: 龙川路还龙川路，
0: 已经有叫做龙川路。
1: 要
0: 提阮的产品来记哦，2999-8692，
1: 二九九九。八六九二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哎呦，这农村路甲农村街阁差真多哩哦，
1: 差真多。
0: 哎呀，嗯，我那伫找找啊，找到已经啊在农村路啦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农村街还农村街，
1: 嗯，
0: 啊，农村路还农村路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今麦阁来这条吼、哦，孝路村芒，陈芬兰的老歌。

0: 哇，
1: 这个咧上楼会跳尖，
0: 这条上楼会跳。
1: 嗯，
0: 来哦，梁先生，那里双脚这条，
1: 这不是这高层的大露宿店的。
0: 哇，这上楼啊！
1: 无，这个片啊会跳尖。
0: 嘿啊，我跳来跳去啊呢。
1: 嗯嗯。
0: 嘿啦，明仔日再我选别条好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啦。
1: OK。
0: 啊，即马都吃哦，迄个
1: 一剪梅，
0: 一剪梅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啦。
1: 来。

0: 这阿龙阿伯有听到吼？
1: 嗯，
0: 阿金毛瓜，
1: 嗯，
0: 没有歌啦。
1: 有的明仔载啊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啊。
0: 哦，啊，多谢要订阮产品的记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乐刚小姐询问。
0: 大梦起啊，
1: 挂电中。
0: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0: 一定恭喜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。
2: 幸福人生，所有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建文。真感谢你对即卖要阁收听，我伫咧讲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对着咱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，未清楚未了解，欢迎恁卡电话来22886610。啊，节目一开始，咱阁继续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。咱做人一定爱友好，照顾父母爱顾好因老老老。未向友好，这做人真正是真无效。啊，未向感恩啊，都爱掠来拍卡窗啊，求鬼怪棒，这嘛是枉费的做人。干那看某大巴肚，卖知影讲妈妈当时生咱会艰苦，干那陪某伫咧生产，对知影讲生囝真正是无简单。有人病囝是饭未食，脚酸手软是吐甲目睭起炎黄；有人病囝头壳疼，腰酸脚酸，心脏骨皮薄断。生囝好亲像得拼命。较早的人讲，生会过是加酒香，要若生未过是四块棺材崩。饲囝养囝，这是无快活。你看，囡仔日时啊，一哭哭走。纵管两家互你抓未掉，有的囡仔搁搞破病，时常半暝伫咧找先生；有的滴着下骨扫，日时一扫无够，连暗时搁挖拉扫来倒，好不容易囡仔才饲到十七八，结果一煞唔读册；有的真乖，是要倒做工，认真拍拼，才挖拉有成功的一天；有的却是唔听话。将父母是创个真良辈，好家在，有会去做兵倒转来，阁会向反悔。即阵换咱手抱孩儿时，敢真正阿阁唔知影父母时，对着父母爱尊重，孝母疼囝，这也用当。做人认真肯拍拼，食老咱原来会真好命。不但会真好命哦，咱的身体啊，嘛爱顾好伊安尼真勇健。即阵的新家庭，翁阿某两人拢比家己较无闲，为着要好，要有美好的将来，有人翁某拢同齐伫咧上班，分工合作，即正好，这嘛是美满幸福的大法宝。咱老的若是看到后生伫咧甲某洗衫、兼煮饭、摒厝内，咱就千万唔通小囝来甲因阻碍。若看到后生伊都食小某，咱老的吼无理由心内伫咧艰苦。后生伊若是食顾忌，咱老的啊一定是爱鼓励。翁某若是平平啊咧上班。查某人因为伊有生理期，心情有时拢会变较歹，咱爱体贴，甲伊笑命命。一若安尼某的身体，伊嘛较会勇敢。三不五时啊吼，甲某讲一句啊，我爱你，伊会做牛做马，上起码甲你拼你三年。较早是翁叹某欠，要好嫁是免几年。啊，即阵是翁叹某上班。那好好啊计划，家庭拢未散。父母的立场，咱爱尊重；父母的身体，咱爱甲伊顾好伊用。父母孝囝孝新妇，爱会记得新妇未使互咱的囝来甲欺负。有真侪较避俗的做安塞，伊拢唔敢将我爱你这三字甲伊挂伫咧嘴边，显显伊都真爱慕。伊嘛甘愿就伫咧心肝内，互伊艰苦。显显伊都爱慕，爱甲强要死。伊嘛结家呢，好亲像是无代志。查甫人的自尊，讲袂使来拍武器。事实上，这是大查甫人错误的心理。时常向某讲我爱你，某会为你拼生兼拼死，

莫怪日本人讲，会讲无所内无有咧死。虽然有假，但是听到心肝内嘛真欢喜。我伫只建议大查甫人，三不五时啊，嘴爱甜，安尼翁仔某的感情才会甜蜜蜜。咱伫咧拼事业，嘛一定会加正顺利。美玉天仙的水某，就是即阵阁有人着，一生走无，我那走未去，爱会记得，时常向某讲我爱你。也若安尼，你的一生一定快乐、幸福，阁大赚钱。过来，有一个十八岁少年家，各位朋友，你听看卖咧，伊送伊四十岁妈妈，讲伊要娶妻，未来的新娘是伊五十一岁的头家娘。父母听着安尼是惊一个真大个，伊个囝脑神经敢真正有大问题。五十一岁头家娘，伊是伫咧经营卡拉 OK， 十八岁少年家是伫遐伫咧做工课。即款个恋情伫外国是真济，伫咱台湾确实无几个。南方个父母是真反对，反对个理由是两个人个年岁差相过侪，即款个婚姻恐惊无遐多通透尾。女方的三个查某囝，原来是大反对，因反对老母无应该嫁予十八岁少年家，因原来拢二三十岁啊，是要安怎样啊叫少年囡仔叫后爸？即款的囡仔后爸，因安怎讲都未接受，人讲老翁也是娶子婆，恩恩爱爱是世间无，啊那老婆来嫁予囡仔翁，相信免三冬。老婆一生装抹粉，我哪会无采工？这款变相的恋情是暂时冲动的心灵，不是真真正正真爱感情。十八岁少年家，较熬意气用事，凡事拢讲无问题。天下有一天，伊经过种种的磨练，会变大人。迄个时阵，伊看到伊个老婆头毛是安尼白苍苍，喙齿骨力甲空空空，啊，伊是英俊的青年人。迄个时阵，伊无可能手牵手带着老婆去佚佗，连因讲话都完阿袂好。即阵因个恋情是激情，激情是性的需要，临时小拍电，性欲产生的这个爱情，绝对不是白头偕老、永远永远付出的痴情。激情、爱情，咱爱分互伊清；性欲、真爱，咱完了爱分互明。天下间的代志是真歹讲，莫怪人讲一样米是饲百样人。孙啊、阿嬷的恋情，唔免偌久啊，就会当见义分明。搁再来吼，咱佛家伫咧讲，那是要乌白讲人的歹话，乌白去批评人，乌白去骂人，这都是伫咧做口业，也都是口德无好。那是你一直骂人，啊人无反抗，点点啊随在你骂，这会变成你爱家己自骂自打。有人时啊，佫会接着家己的福寿，去甲背伤，甲对方啊添福添寿。所以骂骂人爱没有道理，没有事实，那嘛无道理，嘛无事实。一边杀咧乌白共骂，那是对方有录音机，那用录音机甲你录起来吼，还是讲对方有证人要替作证，安尼人就会使甲你告。即卖我得来甲讲一段，因为骂人。啊！被法院判刑，搁再判罚金的事实的代志，即马我就来甲讲这段小故事。李小姐甲蔡先生，因住伫咧江东大公寓的所在。这栋公寓设计了真水、真清秀，入大门都收位啊。内面搁有花园，有喷水池，有草皮，有石椅、石桌，有石幕，有小凉亭。那是透早还是黄昏暗，拢有人伫遐咧散步运动，毛真侪囡仔伫遐伫咧佚佗。李小姐有一个六岁查甫囡仔，啊，蔡先生伊有一个五岁查某囡仔。有一天的黄昏暗，双方的大人囡仔拢来伫个这个所在咧散步，两个囡仔也伫迄个所在咧耍。突然间，这两个囡仔煞冤家，六岁查甫囡仔比较就较歹。伊雄雄将五岁查某囡仔甲下跋倒，蔡先生，伊看到伊个掌上明珠，互人下跋倒，伊赶紧走下来将伊扶起来。但是伊阁想刷到迄个查甫囡仔甲摔一下，迄、那个查甫囡仔原来来跋倒。伫这个时阵，李小姐，伊看到伊。

的仔去予人下跋倒啊！伊原来赶紧走来，甲伊牵起来。李小姐伊正生气，伊向蔡先生讲：“蔡先生，囡仔呆，冤家应应嘛会，啊！你大人大正啊，还咧怕囡仔？系啊，本来是囡仔冤家的小代志，但即马变成大人伫咧惜命啊！两个人一句来，一句去，愈骂是愈生气，愈骂就愈大声。”人讲笑骂是心无话，一个生气什么话，拢嘛一直骂出来。到尾啊，蔡先生，伊骂李小姐讲，趁食查某有啥物好下摆？李小姐伊互人骂趁食查某，吼吼是气甲用咧哭。李小姐伊看到伊个翁婿伫远远个所在，好餐就是摕一台正细台个录音机咧录音。李小姐伊就向蔡先生讲：“你拄只你。”马车会你阁骂一遍，蔡先生讲，趁食查某有啥物好下摆？李小姐伊讲，你阁再骂一句，蔡先生伊赶快骂讲，趁食查某。这个时阵，李小姐红晒来啊，伊向家己的某讲，咱即马卖生气，咱明仔载吼来去法院甲告。蔡先生伊听到对方要甲告，伊讲，啊要告就来告啊，啥物人拍啥物人。李小姐伊摕录音带做证据，伊告蔡先生诽谤、侮辱人格、妨害名誉。最后法官判决啊，蔡先生骂人趁食查某，所谓趁食查某啊，就是伫咧陪查甫人咧困趁钱诶。但是人李小姐伊是清白的良家妇女啊，伊伫咧邮局咧上班啊，即侮辱人个人格，破坏人个名誉，一块白白布要共捏甲乌。法官判蔡先生爱赔偿49,500元，予李小姐算是道歉悔失的，搁再判拘役55天。拘役就是爱抓去关监做工课。蔡先生，伊讲又够衰啦！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若是要乌白讲咩吼，有当时啊会食着惊，有当时会踢着铁棒哦。若是叫人用录音机甲伊录起做证据，有时就会产生蔡先生共款。希望咱大家爱有修养，咱唔通乌白做口业，千万唔通乌白讲咩，较袂惹来一寡大麻烦。

变迁，啊那会当改恶来从善，一日无事小成仙。讲到当今的世界，教为失望，人为财，想真多人都海海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，一个即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。

0: 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真好记。希望朋友那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您打电话来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1: 老人活在咧塔边边，未来出世命先注，有诶土公加猛虎，人间好呀。

咱人吼，那常常有这个自卑心，搁再友好着许多人，不但讲地方上的人对伊的尊敬，连鬼神都会帮助伊啊！不但呐，鬼神会帮助因，连好地里啊，都安那吼会吃卡苗去给因得着安尼。较早吼，三条的宰相马仲廉，伊就是因为伊友好感动天，伊煞无意中去得到九曲灵童的地理穴。伊十六岁时阵才开始读书，二十岁中举人，啊那二十五岁考中状元，后来伊就做个宰相哥。啊，今仔日咱就来个讲孝子马仲廉伊的故事啊。这段故事吼、是真好听，真有劝身劝孝的意义都对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啊，大家共同来收听吼。啊，我即马开始来个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歌。六月太阳特别炎热。伊好亲像是一粒大火球共款，要将地球甲拍打去共款。三年啊，三年的旱涝无落甲半滴雨水，山西省、湖北省这两省是赤地千里，哀鸿搁遍地。千外里的好土地啊，无看到有一丛草啊，还是一丛树啊，搁伫咧云霞关山卡的所在啊，有一丛拄拄啊好搭死去的槐树啊，槐树卡。有徛一个大约差不多十五六岁查甫囡仔，这个查甫囡仔呢，正手拿了一支的刀啊，那么倒手呢，就挂一卡菜篮，伊要烤树啊皮、乌树啊根咯。但是伊看到迄丛槐树，伊足失望的咯。伊好亲像是真伤心、真艰苦共一般，伊的目屎啊，都一滴一滴一直淋落来个。伊向四周围一个看，光光光，无甲一丛树啊，嘛无甲一支草啊。伊喘一个大气，伊用走的啊，走转去因厝。伊只入门念念，厝内中有一个痴迷的妇人人讲，是毋是中年啊？迄、个少年人赶紧应声讲，阿娘是我啦。迄、个妇人人讲，中年啊，我巴肚正枵，你赶紧煮一罐树仔皮，还是草仔根来给我吃哈？马中年伊讲，阿娘，即阵山顶山下无看到一丛树仔呢，还是去看到一丛草仔呢？不过吼，我算讲是真好运，我抓到一只用要咬死的鸟鼠。阿娘，无我即马煮鸟鼠肉给你吃。马仲廉呐，伊要煮鸟鼠肉给伊的阿娘吃过。事实上，要哪有什么鸟鼠肉呢？马仲廉一只手举刀啊，刀手对脚刀肉念给伊扑，热气滚加的，雄雄一下，伊挂伊的脚刀肉煮汤要给伊老母吃过。马仲廉伊讲阿娘。这个所在连树啊皮都互烤甲空空空啊！我看吼，咱都爱疏开，咱来去河南省。听讲吼，河南省今年啊，猪啊收成讲真好。既然有猪啊，哎，啊都草啊，咱最起码无毛草啊，紧通食。马仲廉的老母，伊讲，哎，拢是阿娘连累着你啦。阿娘已经老啊，目睭过来失明，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去度生就好啦。阿娘早嘛爱死，啊晚嘛爱死。马仲廉一听到安尼，马仲廉讲：“阿娘，你免烦恼，我身体阁真勇健，阿娘我爱你啦。有时两个母仔囝就款行李啊，要有什么行李好款呢？只是两领破衫裤而已。两个母仔囝向河南省就出发咯，哪行是哪找树仔根、甲草仔根来吃。有人是啊真福气，会抓到上只还是要甲半死的这个动物个。即嘛，我即嘛大声来甲讲河南省这个所在。”老上州老官贵，伊是一个大好家人，伊真相信风水地理。因为伊的老母来过身去，老官贵伊聘请到河南省的名地理师，合作杨书昌，伫咧找找好地理就对。河南这个所在，除了讲上山甲福中山以外，并无什么款大山脉，会使讲是吼一片的大平原呢。但是地理学是真奥妙，唔是山内才有大地理学咯，就是边塌塌的大平原，原来有大地理结构。杨立昌这个地理师原来真牛，伊找五工两两哦，就去找到好地理啊个。伊看到一条溪啊，真清，水势是真流，溪花的两边边吼，草木是真青翠。这条溪一直到中州的所在，连连呐、有发弯高的弯，景色阁特别迷人。原来这个地理局，正正就是九曲明堂，而这个好地理学，人讲九曲明堂

0: 尊拜相。杨如昌这个地理师，伊替刘元月找到九曲灵童的大地一穴。刘元月伊看了后，我那非常的欢喜。刘元月伊是一个大好嘅人，好，伊的墓地是买真阔，四周围我那做甲真水，大墓地佮大墓窟个。地理师伊好时好日，也拢甲看好势啊。伫咧忘记做好的迄一天啊，刘元月吼，伊隆重的葬礼。要将伊老母的遗体，甲葬伫咧九曲明堂的地里穴。正在伫咧紧要的关头，有一只五彩色的大鹰哥鸟，飞来歇伫咧墓前的树下哥。迄只大鹰哥一直讲：“
1: 扑是穴，扑是穴。”
0: 刘元月甲地理师拢听做，唔是穴，唔是穴。刘元月是相信风水地理的人哥，伊感觉即款的格调无啥好咧。地理师伊嘛感觉讲真奇怪啊。地理师伊讲，这块地理我服了，搁再服，明明是九曲明堂的地理穴，这张五彩色的大鹰哥，那会讲唔是穴，唔是穴啦。我看这个其中一定有曲，我看老万位啊，你也是求天意做主，看天意的安排是如何啊？老万位，伊赶紧双脚跪跪伫个涂下，讲奉天在上啊，这块地理穴那是阮老家爱滴嘞。请奉天即时将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甲赶走，那是别人爱滴的呀。请奉天都明示哦，各位啊，讲外机卡就外机卡啦。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，天开到伊的大翅，甲飞来歇伫个梦头的呀。迄只大鹰哥一直讲，
1: 另外切地，另外切地，另外切地。
0: 刘元月伊早讲这是天意的，伊唔敢强求个。但是地理师伊讲，刘元月啊。啊，这地理是要如何处理的哈？刘元月伊讲，
2: 啊，暂时甲空诶，天后有恩人，好有恩人去得就好啊啦。
0: 刘元月伊唔敢强得迄块好地理，只好要留好有恩人去得。刘元月规定人就走啊。伫迄一天的黄昏暗，山西省马仲连正拄啊好，拄爱伊老母，拄好行来到迄块九曲灵堂的地理穴。因为是长期的奔波，食阁食无好，马仲连的老母啊，已经是剩一口气丝啊而已啊。在咧半年前，伊在咧山西省的时阵，是炎热的大酷寒，日头是晒死人的天气哦。因为着求生存，一路拖命，有通本就共本，无通本就食树啊皮，还是树啊根果。有当时啊，若好运，会当掠到一寡野外的动物。因来到湖南省的时阵，一过已经经过半年啊。这半年来，因所过的生活，各位是真正唔是人所过的生活哦。湖南省的十二月天，我那非常的寒冷，北风呼呼叫啊，寒雪是一直飘啊，一直飘。马仲连因母阿囝所穿的衫裤，佫是真薄的破衫裤，佮上车人吼讲起来实在有够可怜的吼。马仲连一看到伊的老母，腰寒佮饿。这阵已经暗暗一息了，只剩一口气息啊！尔马仲连一阵着急，伊要找一块安心的所在过。伊发现着有一个大墓窟，会当暂时避风，会当扎生死。伊就将伊阿娘解囥伫个大墓窟内面呢。马仲连伊讲：“阿娘，你伫只休困一日吼，啊，我去庄内共分看有阿梅啊通食无吼？阿娘，我足紧就会倒转来啊吼。”马仲连。伊正拄啊好，伊本来到刘元月因厝内面，刘元月伊看到一个落魄的少年人来奔，伊正有同情心，这时叫人捧一大碗的饭给伊个。马仲连伊看到一大碗的白米饭，吼，是安尼捧讲讲啊。马仲连是欢喜甲一直说多声。马仲连伊阁看到刘元月门口埕有贴一大堆的稻草，马仲连伊讲，元月啊，你做好心就做好贴地吼，稻草两百给我好不？阮阿娘即马困伫咧即个梦窟会寒，啊！我想讲要甲你讨两百稻草好无？吼，通好阮阿娘嫁，啊！若无吼，阮阿娘吼会活活寒死啦吼！刘元月，刘元月听即个囡仔伫咧讲，佮讲啊目眶会红。刘元月讲：
2: 哦，啊！既然若要互恁阿娘嫁，两百面啊有够啦！吃吃吃，那爱吼，佮加摕一边倒转去，互你倒三百哈。
3: 啊，有影吼！啊，感谢感谢刘元月，感谢刘元月吼！哎呦，谢谢哦，阿弥陀佛咯！
0: 马仲连呐，伊分着一大碗的白米饭，甲三杯的这个稻草，伊是欢喜甲用走用跳的。 却是马中年，伊一日走到蒙窟的时阵，啊，伊的阿娘已经魂归天外，撇落风转了。马中年伊摸着伊阿娘的尸体，是放声大哭。马中年讲：“阿娘，你看，这碗白米饭是哪外国分好了的啦？”阿娘，你敢是足久无食到白米饭的？阿娘，你赶紧起来食饭好无？孝子的哭声，声声动人心弦。孝子的呼唤，使风魂变色。这对多方的母阿囝来到河南省的时阵，应别啦。明日啊，那是要过来三更啊，只好等待风转花，还是三更望你随。马中年伊是哭甲真伤心啊！就在这个时阵，有人问讲：
2: 少年人，你叫做什么名？
0: 马中年伊仰头一个看，哦，原来是老元龟。老元龟伊个讲：
2: 少年人吼，唉，人事是不能服生，你都节哀。你若是有啥物困难呐、啊，我会全力甲你帮助。
0: 好一个大善人告因，马中年伊将伊逃荒的经过来讲予刘元贵听，刘元贵伊对着马中年这个孝子啊是真同情。刘元贵讲：
2: 马中年，恁阿娘是啥货哈？
3: 马中年伊讲：阮阿娘是宝，或者不怪宝啦。
0: 刘元贵一条细宝，伊心中听一个，
2: 莫非这是天意？这块地里是孝子马中年伊爱得的啊！天特别派迄只五彩的大鹰哥来暗示，大鹰哥一直喊博士黑，博士黑，伊听做唔是黑，唔是黑。
0: 刘元贵伊详细，佮俩马中年看一下，看伊即阵虽然是一个食老皮的人，但是伊五官生做眉清眼秀，佮是就伊的孝子，伊将来的成就啊，伊的前途啊，一定是无可限量个。刘元贵伊讲：
2: 马公子，啊，你免伤心，这块蒙窟是好地理，主该是你爱得的。你过去将恁阿娘佮葬伫这个所在，这块地理我都送你啦。
0: 马中年伊是真感激，伊跪伫个涂骹向刘元贵碎刀下个。刘元贵伊过去好人最彻底，伊佫收留着马中年伫老家。刘元贵伊好人做彻底啊。一个收留着马中年，刘元贵一看到马中年生作一表的人才，气物阁非凡呢。这明明是书生家嘛，无读书是真可惜哦。刘元贵伊就鼓励着马中年都爱读书啊。好一个真有志气的马中年，一日也都苦读，才读两年两年都考中秀才，一二十岁考中举人，二十五岁伊都考中状元啦。马中年伊考中状元的时阵，伊大声转来拜谢着刘元贵，伊顺续向刘元贵的查某囝刘玉英求亲呢。马中年伊正式成为刘元贵家婿咯。后来马中年伊做个宰相，伊对待丈人丈母嘛是非常的有效果，伊日日找时间向许多人请安。伊对待母阿囝，我那足体贴的，我那真爱照顾。因为是伊做宰相的时阵，伊所定出来规则啊，拢是伫咧照顾艰苦的百姓。伊时常出外去探访民情，看倒一个地区吼有腰干饿的百姓，伊就赶紧办救济。马中年伊十五岁进前是一个真可怜的歹命囝，后来伊因为有孝因老母感动天，天赐九曲名堂的地理穴，所以讲伊到尾啊就做个宰相哥。刘元贵也因为做人真仁慈，会向顺天理，后来伊也得到一个宰相家婿哥。各位，人讲家婿是半数尔，不过半主啊，有当时啊是献给全主几落杯哦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唔知认为如何哈？

有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去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学了解得知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

有当时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甲，哇、欸哦、你真神奇哦，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无影啦，啊我伫个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、哦，啊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啊咱爱广告，吼、哦啊、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。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，吼、哦。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药店夹夹你就过去转。啊，转甲足辛苦诶！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。哦那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真勇啊！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！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然后即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最、哦、文的电话二二八八。六六一空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有专人给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千六吼，一盒千六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做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。

咱即马节目当中继续啊，过来甲讲因果藏善藏孝的故事。即马要讲的这个因果故事，就是叫做张祖房的因果录。张祖房也就是张良啊，伊是汉朝吼刘邦的军师哥。张良甲韩信这两个人啊，伫咧历史上吼是足有名呀、啊。一个是军师，啊韩信伊是大元帅哥。张良甲韩信呐、啊。本来吼，拢是得到成仙的三兄弟，因为贪恋着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才下凡来转世过，让因体会到这个啊，一个啊人间的滋味，看荣华啊、甲富贵啊，有偌尼啊好安尼。原来啊，荣华本是人花梦，富贵宛如六月霜啊。即嘛，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这段故事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，请各位大家继续来甲收听吼、哦。伫咧较早有一个得道的大仙，有一天啊，清寒无事，伊就带着两个爱徒啊，天魂驾雾啊，魂游四海。因看到人间的大官出门啊，吼、哦、是坐大轿过河位，食的吼、哦、是山珍海味，啊穿的是绫罗甲蓬丝。因的心肝啊，煞叮当啊啦！因煞心生着人间的荣华富贵。有时两个徒弟讲，咱即阵那是来去汉间做大官啊，吼、哦，迄毋知要偌好哩哦。现在讲，因师徒三个人因为有即款的想法，已经犯着天条啊！玉皇大帝啊，下旨啊，命令迄个大仙大圣下凡转世，出世伫咧黄家川，号名或做黄九公。两个徒弟较慢来转世。一个就是张良，啊，一个就是叫做韩信啦。即嘛，我大声来甲讲，黄九公，黄九公伊是大仙来转世，伊的天资是真好，伊自细汉就真爱读书，伊对着这个兵书政策啊、奇门遁甲，吼、哦，迄特别有兴趣就对，迄、那个。

0: 时阵啊，拄拄好是真调尾，就是天下一个大乱咯。本来黄九公伊想要将家己的才华奉献给天下个，但是啊，伊看到楚寒父甲刘邦为着争天下，真家伙啊难分难解，百姓啊思想是不计其数。伊是大仙来转世，啊又仙骨。伊自安尼啊看破世情，入山修行，伊真紧就修行正果啊，就得道个成仙啊。伊为着要让天下早一日一旦太平，黄九公虽然已经得道成仙了，但是伊必须要修了一名的徒弟，来为天下苍生做一寡有意义的工课啊。一直到有一天，黄九公伊来坐伫个基桥的桥顶，桥是茶桥，无讲介大条。伊坐伫个桥顶啊。在咧欣赏着这条山溪啊水的流水声，水真清，阁真明，会当看到溪中的鱼啊，安尼游来游去。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青年人来啊，迄、那个青年人生作文质彬彬、敦昂、气白、气宇阁轩宏啊，是一个标准的书生哥。黄九公伊就伫咧桥顶哩，两只脚向溪底害哩害哩害哩安尼。黄九公伊看到迄个青年人来到位的时阵，伊故意啊将伊所穿的鞋啊，甲海对鞋啊跌落去。黄九公伊故意将伊所穿的鞋啊，甲海对鞋啊跌落去。黄九公掠迄个青年人看着讲：“
1: 喂，少年呢，我的鞋落伫个鞋啊底啊，你赶紧跳落去鞋啊底，将我迄脚鞋啊甲我捡起。”
0: 吼吼，迄讲话口气真歹。迄、那个少年人掠黄九公看一下。原来是一个头毛翠秋白老啊老人，不过这个老人嘿生作仙风道骨老人形，阿个囡仔心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正是用走的衫裤脱起来，都跳落去溪仔底啊，捡迄双鞋啊个，鞋已经捡起来了。黄九公伊结甲正大班，两只脚也悬悬，暗示迄个少年人甲穿鞋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我那未生气，真是真小心啊，将鞋啊甲黄九公穿甲好细好细个。黄九公嘛无讲甲一句多谢，甲他讲少年呢，
1: 你叫做什么名？
0: 两只脚又搁向溪仔底搁害一个害一个呀。迄、那个少年人讲阿伯，我叫做张良。黄九公讲，
1: 张良，哦，这个名好了，未歹。
0: 黄九公搁再从鞋啊，搁个海底溪底落去啊！张良就搁跳落溪底来捡伊个鞋啊，搁将鞋啊捡起了后，就搁个穿啊好细好细啊！黄九公伊足足啊，创伫张良三遍啊！张良伊拢未生气哦，那话做普通人各位啊，一定啊无这款敬老尊贤的耐性啊，搁所以人讲老人就是老人啦吼，老人会成功，拢有特别的修养，拢有特别特别的这个叫做耐性。所以黄九公伊讲，
1: 张良啊，你明仔载较早咧来我这个所在，我有一项物件要送你啦。
0: 张良伊讲，阿伯，阮少年人吼，都敬老尊贤，替前辈来服务，啊，这是阮应该。我无爱因为替你做些事来工课吼，啊，就来接受到你的赠送安尼。这个时阵的黄九公伊生气啊，黄九公讲，
1: 哼，我要送你物件，并不是要报答你啦，我是为着天下苍生啦，为着你的前途啦。我看你是一个有余的青年人，我才要牵承你哦。无论如何，你袂使提示啦。你若是提示啊，我也无欢喜哦。
0: 张良伊就只好答应啊。张良伊隔天更加早，大约五更的时阵就来啊。张良伊想讲，嘿，甲老人约会吼，都要得先到位，袂使吼，让老些人等伊，这叫做尊敬啊。可是张良来到约会所在，黄九公已经坐伫个大树卡伫个等伊啊哥。黄九公讲：“
1: 张良，你是少年人呢，要来才困到这晚，叫我老人伫个等你哦。你这个嘛，等你，五更了后再过来。
0: 有时经过五更了后，张良一三更就起床啊。张良一心讲，今仔日特动啊，伊袂过好黄九公干嘛？”可是张良伊来到约会所在，黄九公可是搁坐伫个树仔卡，搁伫个等你啊。黄九公伊正生气讲，
1: 哼，若参照你安尼吼，要成什么大气啦？你们哪有哈多通为天下苍生做大事啦？你即马搁等，五更了后再过来。
0: 张良啊，伊第二摆约会三更都已经赴约啊，但是啊，伊还搁比黄九公较晚过。张良伊想讲，你既然遐尼熬早，我都规暝等你啊。有时第三遍约会时阵，张良一归去啊，伫第四天的黄昏暗，伊就来伫树仔卡头天过去啊，无看到黄九公啊。三天又过过去啊，嘛是无看到黄九公。五天又过过去咯，黄九公嘛是过无来。 你逃出来。

0: 哎呦，黄石公伊则慢慢啊，一步啊一步伫树林内面行出来去。黄石公讲，
1: 女主可教，张良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叫做黄石公啊，我伫咧山内修身学道。你归去，带我来去深山学道，我收你做徒弟。
0: 张良伊讲啊，大丈夫男子汉，七少年八少年都温习，这无下道理啦。大丈夫男子汉，应该都要替国家社会来做一寡有意义的工作啊。黄石公伊听听咧，点头讲，
1: 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少年呢，我这吼有三本的天珠，我即马要送你。你都要好好用功，将来你当成为帝王的军师啊！
0: 张良伊的成功，就是敬老尊贤，伊有涵养，有耐性，伊才会当得到迄三本的天珠，成为咱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师啊！咱中国历史吼有名的军师啊，伫周朝啊是孔子牙吼，啊伫三国时代是孔明，伫汉朝就是张良，伫明朝就是刘辟温啊。咱中国的历史吼将近有五千年，接出孔子牙、孔明、张良啊甲刘辟温这四位的大军师哥，这四个人啊拢是先知未来过去，天文地理奇门遁甲。行行各界人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因为环境无同款，所以各人会发挥原来无同款个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一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着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个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个款啊哩，有个人拢会买转去食，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加差真侪哦，加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吼、哦，即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助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

你就一摆吼食六粒至八粒。你若讲才五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；啊，若讲有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枸杞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几百不完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马一个食红娘三几百不完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乍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未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八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。哦就加较俗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提中建文主文。

即嘛，搁来甲讲张良。张良伊得到黄九公的三本天珠了后啊，伊来扶刘邦统治天下。伊做刘邦的军师咯，为刘邦物色重要的人才。即嘛，搁来甲讲韩信呐。韩信伊来出世做淮啊，伫淮阴关这个所在。韩信伊自细汉志气都真大，伊真爱研究一挂兵书政策。伊讲伊将来要做大元帅，伊要统领着百万的雄兵。可是啊，伊生做一粒仔壳尔尔，胃还阁细汉安尼啦。共故乡的人看伊细汉，拢真爱甲欺负就对啦。有一天，有一挂无赖汉故意要甲糟蹋，叫伊学狗仔皮，弄伊的咖啡香。韩信因内心真有，伊个眼光我那看真远。伊想讲，这是无路用的意气之争。我若是忍一下海阔天空，我何必着身心参恁这少年伫咧计较呢？伊真是两人的咖啡香阿哥，遐无内涵呐，拢哈哈大笑，笑韩信是懦夫，是无路用的人。有路用甲无路用，三年两年都知影阿哥。后来啊，韩信呐，伊做甲大元帅来找这个人。这无赖汉啊，每一人都跪在叫唔敢。迄个时阵啊，韩信吼，伊哈哈大笑讲，我今仔日是来感谢你呢，我并唔是以少年的步数来伫咧报恩受的啦。韩信伊做完水了后，伊倒转去故乡淮阴关这个所在，过去甲伊欺负，叫伊做告别，叫伊软脚胖的人，一个见到韩信了后啊，大家拢软脚，拢惊甲咧皮皮喘，拢跪伫咧叫唔敢个。这个时阵，韩信呐，伊哈哈大笑讲：“我是回来报恩的，我唔是要回来甲恁报恩仇的啦。人讲吉字成字，过去吼，若是无受到恁的甲我侮辱，我今仔日都袂拼，我都无今仔日的成就。”

啊，你大家起来，免惊免惊。一人大声唱文一百牛文，老想要吃牛长棍的人，大声训练三个月了后，就当做班长。韩信的度量啊，韩信的做法啊，学遐个无赖汉吼，感觉甲五体投地个。到尾啊，遐个人伫咧韩信互人斩死的时阵，每一个人都拢总卖命，想要为韩信来报恩仇。即嘛，咱话搁大声甲讲倒转来吼，来讲韩信，伊是安怎样啊做元帅？韩信啊，伊自细汉啊，就挺爱研究兵书政策。迄个时阵啊，韩信伊看到楚霸王、楚韩武甲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，是真假呢？乌天暗地，日月无光啊，兵分秋色。韩信啊，伊正自信讲：“得我者称王。”即句的意思就是在讲，什么人若是会当得到伊，就会当做皇帝啊！个。韩信啊，伊大声摸水自荐，伊大声来找楚霸王、楚韩武。楚霸王伊看到韩信，先做一粒仔仔，才不出众，猫不过惊人。这款的人啊，要哪有遐要才华，要哪有啥物路用咧啦？自安呢，都无重用韩信，佫佮伊糟蹋咯，派伊到夹长枪徛卫兵安尼啦。韩信伊收到楚韩武的轻视了阿完，伊只好逃走啊个，伊要去投效刘邦啊。这个时阵，楚韩武有一个军师，伊的名叫做范增。范增伊看得出韩信的才华，这个人若是去投靠刘邦了后啊，对楚韩武是真不利。范增伊就甲韩武、楚霸王讲：“主公啊，韩信这个人吼，你若是无爱甲伊重用啊，一定爱甲伊抬死，将来啊，伊才会对你不利。”韩武伊听到安尼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范增啊，范增。你平常时才华是出众哦，不过这摆啊，你看唔到信花啊。韩信这个人吼，一粒仔仔尔尔，甲咱配他来共款哩。我甲咱分一个方吼，伊就飞去啊啦。我若是用马精针啊吼，对头壳遐甲吐一下啊吼，伊头壳都会破去啊啦。啊，这款人吼，对我有啥物威胁哩啊？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咧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，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啊，敢那地味地的啦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，佫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。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。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。

这吼、哦、都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嫩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拜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正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气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加足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。哦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文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！若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骨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需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诶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注文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给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，听众朋友，咱再聊到。